0: ꯇꯦ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ꯑꯃꯗꯤ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ꯍꯤꯡꯃꯤꯟꯅꯕ ꯇꯉꯥꯏ ꯐꯗꯦ ꯃꯍꯥꯛꯅ ꯍꯥꯏ
1: ꯃꯁꯤꯒꯤ ꯂꯨꯁꯤꯡꯂꯕ ꯁꯦꯡ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ꯗ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ꯐꯨꯔꯨꯞꯆꯥꯁꯤꯡꯒꯤ ꯂꯨꯁꯤꯡꯕ ꯂꯨꯁꯤꯡꯕꯤ ꯄꯨꯝꯅꯃꯛꯇ ꯉꯁꯤꯒꯤ ꯑꯁꯤꯒꯨꯝꯂꯕ ꯅꯨꯃꯤꯠ ꯑꯁꯤꯒꯤ ꯈꯨꯗꯣꯡꯆꯥꯔꯕ ꯂꯧꯔꯀꯥꯟꯗ ꯑꯩꯅ ꯊꯝꯖꯅꯤꯡꯉꯤ ꯋꯥꯐꯝꯗꯤ ꯑꯩꯈꯣꯏ ꯀꯩꯗꯧꯉꯩꯗ ꯐꯨꯔꯨꯞ ꯃꯁꯦꯟ ꯍꯥꯟꯅꯕ ꯑꯩꯈꯣꯏ ꯃꯁꯦꯟ ꯅꯨꯡꯁꯤꯅꯗꯕ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ꯀꯤ ꯑꯣꯏꯕ ꯂꯥꯟꯅ ꯀꯩꯗꯧꯉꯩꯗ ꯀꯥꯡꯂꯨꯞ ꯐꯨꯔꯨꯞ ꯃꯃꯥꯡꯗ ꯆꯤꯡꯈꯠꯈꯤꯕꯒꯤ ꯏꯇꯤꯍꯥꯁꯀꯤ ꯋꯥꯔꯤꯗ ꯌꯥꯎꯈꯤꯗꯦ ꯑꯩꯈꯣꯏ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ꯈꯤꯕ ꯑꯩꯈꯣꯏ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ꯈꯤꯕ ꯅꯠꯇꯅ ꯀꯩꯗꯧꯉꯩꯗ ꯀꯥꯡꯂꯨꯞ ꯐꯨꯔꯨꯞꯀꯤ ꯑꯣꯏꯕ ꯂꯥꯟꯅ ꯀꯥꯡꯂꯨꯞ ꯑꯃ ꯆꯥꯎꯈꯠꯈꯤꯕ ꯀꯥꯡꯂꯨꯞ ꯑꯃ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ꯟ ꯀꯟꯈꯤꯕꯒꯤ ꯋꯥꯔꯤ ꯂꯩꯇꯦ ꯑꯩꯈꯣꯏ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ꯒꯅꯤ
0: ꯊꯧꯔꯝ ꯑꯗꯨꯗ ꯑꯃꯨꯀꯣꯒꯤ ꯑꯦꯗꯚꯥꯏꯖꯔ ꯏꯇꯣ ꯇꯣꯡꯕ꯭ꯔꯝ ꯌꯨ ꯁꯤ ꯑꯦꯝꯒꯤ ꯌꯨꯝꯅꯥꯝꯁꯥ ꯗꯤꯂꯤꯞ ꯀꯨꯃꯥꯔ ꯑꯃꯁꯨꯡ ꯈꯣꯝꯗ꯭ꯔꯥꯝ ꯔꯇꯟ ꯑꯝꯀꯤꯜꯒꯤ ꯂꯧꯔꯦꯝꯕ ꯃꯨꯉꯥꯟꯕꯤ ꯄꯣꯏꯔꯩ ꯂꯩꯃꯔꯣꯜ ꯃꯩꯔꯥꯄꯥꯏꯕꯤ ꯑꯄꯨꯟꯕ ꯃꯅꯤꯄꯨꯔꯒꯤ ꯄ꯭ꯔꯁꯤꯗꯦꯟ ꯁꯣꯔꯥꯏꯁꯝ ꯃꯦꯝꯁꯥ ꯑꯃꯗꯤ ꯀꯪꯂꯥꯃꯩꯒꯤ ꯄ꯭ꯔꯁꯤꯗꯦꯟ ꯋꯥꯏ ꯂꯩꯔꯤꯛ ꯂꯩꯃꯔꯤꯁꯤꯡꯕ ꯁꯛꯅꯥꯏ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25 ꯁꯨꯕ ꯗ ꯒ꯭ꯔꯦꯠ ꯖꯨꯟ ꯑꯞꯔꯥꯏꯖꯤꯡ ꯌꯨꯅꯤꯇꯤ ꯗꯦ ꯊꯧꯔꯝ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ꯔꯥꯝꯕꯥꯏ ꯇꯦꯡꯒꯣꯜ ꯌꯨꯅꯤꯠ 37 ꯁꯤꯡꯖꯃꯩꯇꯨ ꯌꯥꯏ ꯁ꯭ꯀꯨꯜꯅ ꯁꯤꯟꯗꯨꯅ ꯌꯨꯅꯤꯠ ꯑꯁꯤꯅ ꯀꯣ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ꯂꯝꯇꯨ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ꯟꯅ ꯇꯦꯡꯒꯣꯜꯂꯣꯏ 100 ꯍꯦꯟꯕꯅ ꯁꯔꯨꯛ ꯌꯥꯗꯨꯅ ꯍꯤꯖꯝ ꯌꯥꯏꯁꯝꯄꯥꯠ ꯁꯤꯡꯖꯃꯩ ꯀꯩꯊꯦꯜ ꯄꯤꯁꯨꯝ ꯀꯩꯊꯦꯜ ꯑꯃꯗꯤ ꯁꯤꯡꯖꯃꯩꯒꯤ ꯑꯀꯣꯏꯕꯗ ꯂꯝꯇꯨ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ꯈꯤ ꯃꯅꯤꯄꯨꯔꯗ ꯀꯥ ꯍꯦꯟꯅ ꯁꯥꯕ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ꯅ ꯆꯦꯛꯁꯤꯟꯅ ꯂꯩ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ꯍꯦꯜꯊ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ꯃ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ꯅ ꯊꯣꯛꯈ꯭ꯔꯦ ꯅꯦꯁꯅꯦꯜ ꯍꯦꯜꯊ ꯃꯤꯁꯟ ꯃꯅꯤꯄꯨꯔꯒꯤ ꯅꯦꯁꯅꯦꯜ ꯄ꯭ꯔꯣꯒ꯭ꯔꯥꯝ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ꯑꯦꯟ ꯍ꯭ꯌꯨꯃꯦꯟ ꯍꯦꯜꯊꯅ ꯊꯣꯛꯄ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ꯁꯤ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ꯑꯁꯤꯒꯨꯝꯕ ꯃꯇꯝ ꯑꯁꯤꯗ ꯃꯤꯌꯥꯝꯅ ꯏꯁꯤꯡ ꯌꯥꯝꯅ ꯊꯛꯄ ꯇꯉꯥꯏꯐꯗꯦ ꯏꯁꯤꯡ ꯈꯧꯔꯥꯡꯗ꯭ꯔꯕꯁꯨ ꯌꯥꯔꯤꯕ ꯃꯈꯩ ꯏꯁꯤꯡ ꯊꯛꯄꯅ ꯀꯥ ꯍꯦꯟꯅ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ꯍꯛꯆꯥꯡ ꯆꯣꯛꯊꯕꯗꯒꯤ ꯀꯟꯕ ꯉꯝꯃꯤ ꯑꯣꯔꯦꯜ ꯔꯤꯍꯥꯏꯗ꯭ꯔꯦꯁꯟ ꯁꯣꯂꯨꯁꯟ ꯅꯠꯇ꯭ꯔꯒ ꯌꯨꯝꯗ ꯁꯦꯝꯖꯕ ꯆꯝꯄ꯭ꯔꯥ ꯃꯍꯤ ꯅꯠꯇ꯭ꯔꯒ ꯍꯩ ꯃꯍꯤ ꯊꯛꯂꯕꯁꯨ ꯌꯥꯏ ꯁꯥ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ꯐꯪꯕ ꯍꯩ ꯑꯃꯗꯤ ꯑꯦꯟꯁꯥꯡ ꯅꯥꯄꯤ ꯆꯥꯕꯅ ꯏꯁꯥ ꯆꯣꯛꯊꯕꯗꯒꯤ ꯉꯥꯛꯊꯣꯛꯍꯜꯂꯤ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ꯁꯤ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ꯏꯁꯥꯒꯤ ꯀꯣꯛ ꯀꯨꯞꯁꯤꯟꯕ ꯑꯄꯥꯕ ꯐꯤꯔꯣꯜ ꯁꯦꯠꯄ ꯅꯨꯡꯁꯥꯗ ꯊꯣꯛꯄ ꯃꯇꯝꯗ ꯈꯣꯡꯎꯞ ꯅꯠꯇ꯭ꯔꯒ ꯆꯥꯄꯜ ꯇꯣꯡꯕ ꯏꯁꯥ ꯏꯁꯥꯒꯤ ꯌꯨꯝ ꯏꯪꯊꯅ ꯊꯝꯕ ꯅꯨꯃꯤꯗꯥꯡꯒꯤ ꯃꯇꯝꯗ ꯊꯣꯡꯅꯥꯎ ꯍꯥꯡꯗꯣꯛꯀ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ꯌꯥꯎꯔꯤ ꯀꯥ ꯍꯦꯟꯅ ꯁꯥꯒꯠꯂꯛꯄ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 ꯄꯥꯎ ꯀꯥꯡꯕꯨꯒ ꯑꯈꯟ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ꯕꯗ ꯖꯦꯅꯤꯝꯁꯀꯤ ꯃꯦꯗꯤꯀꯦꯜ ꯁꯨꯄꯔꯤꯟꯇꯦꯟꯗꯦꯟꯠ ꯗꯥꯛꯇꯔ ꯀꯦ ꯑꯩꯁ ꯂꯣꯀꯦꯁꯣꯔꯁꯤꯡꯅ ꯍꯥꯏ
2: ꯀꯥ ꯍꯦꯟꯅ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ꯍꯛꯆꯥꯡ ꯁꯤ ꯃꯔꯨꯑꯣꯏꯅ ꯐꯤꯅ ꯀꯨꯞꯁꯤꯟꯕꯤꯕ ꯄꯦꯇ꯭ꯔꯣꯜ ꯄꯥꯝꯗꯕ ꯃꯇꯝ ꯆꯥꯅ ꯃꯍꯤ ꯃꯅꯥꯏ ꯆꯥꯡꯅꯥꯏꯅ ꯏꯅꯐ ꯍꯥꯏꯗ꯭ꯔꯦꯁꯟ ꯍꯥꯏꯕꯗꯤ ꯃꯍꯤꯒꯤ ꯃꯆꯜ ꯌꯥꯝꯗꯣꯛꯄꯤꯕ ꯆꯨꯝꯅꯒꯤ ꯆꯥꯡ ꯍꯥꯏꯕꯗꯤ ꯀꯛꯁꯤꯡ ꯍꯥꯏꯕꯗꯤ ꯁꯣꯜꯠ ꯏꯂꯦꯛꯇ꯭ꯔꯣꯂꯥꯏꯠꯀꯤ ꯆꯥꯡꯁꯤ ꯌꯥꯎꯅ ꯑꯗꯨꯝ ꯁꯤꯖꯤꯟꯅꯕꯤꯕ ꯆꯥꯕ ꯊꯛꯄꯗꯁꯨ ꯆꯦꯛꯁꯤꯟꯕꯤꯕ ꯑꯗꯨꯒ ꯀꯨꯛ ꯑꯣꯏꯅ ꯇꯧꯕ ꯄꯣꯠ ꯃ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ꯕ ꯕꯖꯥꯔꯗ ꯍꯌꯦꯡ ꯅꯣꯡꯃ ꯇꯣꯡꯕ ꯄꯣꯠ ꯃꯌꯥꯝꯅ ꯁꯤꯖꯤꯟꯅꯕꯤꯗꯕ ꯁꯤꯒꯨꯝꯕ ꯄꯣꯠ ꯃꯌꯥꯝꯁꯦ ꯄꯦꯠꯁꯤꯜꯂꯒ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ꯅꯨꯄꯤ ꯑꯉꯥꯡ ꯃꯌꯥꯝꯒꯤ ꯇꯣꯏꯅ ꯅꯥꯒꯅꯤ
0: ꯗꯥꯏꯔꯤꯌꯥ ꯂꯩ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ꯗꯤꯁꯇ꯭ꯔꯤꯛ ꯀꯣꯑꯣꯔꯗꯤꯅꯦꯁꯟ ꯀꯃꯤꯇꯤꯒꯤ ꯃꯤꯐꯝ ꯉꯁꯤ ꯆꯥꯟꯗꯦꯜꯒꯤ ꯃꯤꯅꯤ ꯁꯦꯀ꯭ꯔꯦꯇꯔꯤꯗ ꯂꯩꯕ ꯀꯟꯐꯔꯦꯟꯁ ꯍꯣ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 ꯍꯦꯃꯟꯇ ꯀꯨꯃꯥꯔ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ꯈꯤ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ꯖꯤꯂꯥ ꯑꯁꯤꯒꯤ ꯑꯦꯁꯗꯤꯑꯣꯁꯤꯡ ꯍꯛꯁꯦꯜ ꯕꯤꯚꯥꯒꯀꯤ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ꯑꯥꯏ.ꯁꯤ.ꯗꯤ.ꯑꯦꯁ ꯄꯤ.ꯑꯩꯁ.ꯏ.ꯗꯤ ꯏꯗꯨꯀꯦꯁꯟ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ꯑꯃꯗꯤ ꯑꯇꯩ ꯃꯔꯤ ꯂꯩꯅꯕ ꯕꯤꯚꯥꯒ ꯀꯌꯥꯒꯤ ꯃꯤꯍꯨꯠ ꯀꯥ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ꯖꯤꯂꯥ ꯑꯁꯤꯗ ꯗꯥꯏꯔꯤꯌꯥ ꯂꯩꯅꯥ ꯁꯟꯗꯣꯔꯛꯄ ꯊꯤꯡꯅꯕꯒꯤ ꯀꯦꯝꯄꯦꯟ ꯃꯄꯨꯡ ꯐꯥꯅ ꯆꯠꯅꯍꯟꯕꯗ ꯁꯔꯀꯥꯔꯒꯤ ꯕꯤꯚꯥꯒꯁꯤꯡꯒꯤ ꯑꯣꯏꯕ ꯂꯧꯐꯝ ꯊꯣꯛꯄ ꯗꯥꯏꯇ ꯂꯧꯍꯧ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ꯅꯈꯤ ꯗꯤꯁꯇ꯭ꯔꯤꯛ ꯑꯦꯗꯃꯤꯅꯤꯁꯇ꯭ꯔꯦꯁꯟ ꯏꯝꯐꯥꯜ ꯏꯁꯅ ꯁꯤꯟꯗꯨꯅ ꯉꯔꯥꯡꯗꯒꯤ ꯅꯁꯥ ꯃꯨꯛꯇ ꯁꯕꯇ ꯄꯥꯡꯊꯣꯛꯄ ꯍꯧꯈ꯭ꯔꯦ ꯆꯌꯣꯜ ꯄꯥꯂꯟ ꯑꯁꯤ ꯊꯥ ꯑꯁꯤꯒꯤ 26 ꯐꯥꯎꯕ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ꯆꯠꯊꯒꯅꯤ ꯄꯥꯂꯟ ꯑꯁꯤꯒꯤ ꯊꯤꯝꯗꯤ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 ꯑꯚꯤꯌꯥꯟ ꯕꯤ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ꯍꯆꯥꯟ ꯍꯥꯏꯕꯁꯤꯅꯤ ꯖꯤꯂꯥ ꯑꯁꯤ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ꯒꯤ ꯕ꯭ꯔꯥꯟꯁ ꯑꯣꯐꯤꯁꯥꯔꯅ ꯊꯥꯗꯣꯔ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ꯄꯥꯂꯟ ꯊꯧꯔꯝ ꯑꯁꯤ ꯃꯌꯥꯏ ꯀꯥꯕ ꯅꯤꯁꯥ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ꯕ ꯍꯥꯏ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ꯌꯥꯝꯗ ꯅꯤꯡꯊꯤꯅ ꯈꯪ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ꯊꯧꯔꯝ ꯑꯁꯤ ꯃꯔꯨꯑꯣꯏꯅ ꯅꯨꯄꯤꯁꯤꯡ ꯅꯍꯥꯁꯤꯡ ꯑꯃꯗꯤ ꯃꯍꯩ ꯇꯝꯐꯝꯁꯪꯁꯤꯡꯗ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ꯊꯝꯗꯨꯅ ꯄꯥꯡꯊꯣꯛꯄꯅꯤ ꯆꯦꯔꯣꯜ ꯑꯗꯨꯅ ꯃꯈꯥ ꯇꯥꯅ ꯍꯥꯏ ꯅꯤꯁꯥ ꯁꯤꯖꯤꯟꯅꯗꯕ ꯚꯥꯔꯠ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ꯒꯤ ꯄꯥꯟꯗꯝꯗ ꯂꯩꯕꯥꯛ ꯁꯤꯟꯕ ꯊꯨꯡꯅ ꯆꯠꯊꯔꯛꯂꯤꯕ ꯑꯁꯤꯒꯨꯝꯕ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ꯐꯨꯔꯨꯞ ꯈꯨꯗꯤꯡꯃꯛ ꯊꯧꯗꯥꯡ ꯂꯧꯍꯧ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ꯅꯕ ꯄꯥꯟꯗꯝ ꯊꯝꯂꯤ ꯊꯧꯔꯝ ꯑꯁꯤ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ꯖꯤꯂꯥ ꯑꯁꯤꯒꯤ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ꯟꯅ ꯋꯥꯁꯛ ꯂꯧꯃꯤꯟꯅꯒꯅꯤ ꯅꯁꯥ ꯃꯨꯛꯇꯤ ꯃꯤꯇ꯭ꯔꯒꯤ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ꯗ꯭ꯔꯥꯏꯕ ꯆꯠꯊꯕꯇ ꯅꯠꯇꯅ ꯅꯁꯥ ꯃꯨꯛꯇ ꯚꯥꯔꯠꯀꯤ ꯁꯤꯒꯅꯦꯆꯔ ꯀꯦꯝꯄꯦꯟꯁꯨ ꯁ꯭ꯀꯨꯜ ꯀꯣꯂꯦꯖꯁꯤꯡꯗ ꯆꯠꯊꯒꯅꯤ ꯊꯧꯔꯝ ꯑꯁꯤ ꯖꯤꯂꯥ ꯑꯁꯤꯒꯤ ꯃꯐ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ꯌꯧꯍꯟꯅꯕ ꯑꯥꯁꯥ ꯑꯃꯗꯤ ꯑꯪꯒꯟꯋꯥꯗꯤ ꯋꯥꯀꯔꯁꯤꯡꯅ ꯌꯨꯝꯊꯣꯡ ꯈꯨꯗꯤꯡ ꯆꯪꯗꯨꯅ ꯏꯟꯐꯣꯔꯃꯦꯁꯟ ꯏꯗꯨꯀꯦꯁꯟ